话，我娘嘞，侬把你办看不平，还做手下那的贼，手下不老把那我娘和小奴怕，要是本娘嘞侬，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Jesus。